问候你，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美国流行歌手 Megan Trainor 的新单曲 Getting Girl， 继续为她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Toy With Me 来预热。通过这首歌呢， Megan Trainor 希望女生们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身的感受，这样才会值得更美好的生活。新单曲是她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延续了她一贯的复古流行的风格跟自信的态度。这首歌在旋律上呢，融合了 funk 跟节奏蓝调的元素，歌词呢就传递出了女性自我肯定跟无畏前行的理念，体现了 Megan Trainor 作品当中常见的积极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首歌作为新专辑的首发单曲呢，迅速登上了 Billboard 的榜单，展现了她在音乐领域当中的持续影响力。而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由她本人来指导，以大胆的视觉风格和充满着活力的舞蹈编排，进一步强化了她女性力量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吧。The Getting Girl 的发布呢，也伴随着 Megan Trainor 对个人成长的公开分享。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呢，这首歌的灵感部分源于产后自我接纳的一个旅程，鼓励听众来拥抱真实的自己。目前这首歌在流媒体的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次，成为她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们就有请 Megan Trainor 送来这一首歌 Getting Girl 在 Asia Touch Music。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Hey, welcome back. 你正在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在翻自己的这个音乐收藏的时候呢，突然翻到了 Asher 亚瑟小子的专辑 Coming Home. 那也突然想到他之前在

琴伴奏到极具冲击力的808鼓的编排，那整张专辑20首曲目构建出的是一个多元的听觉场景，既有午夜电台般的这种感性的感觉，又不乏舞池的澎湃动力。那包括跟 Summer Walker、跟 H.E.R. Her 等新生代歌手的合作，带来了跨时代的音乐对话，展现出了这一位 R&B 天王 Usher 持续进化的艺术格局。那么专辑的这种名字呢，既隐喻着音乐本源的追溯，也暗含着当代都市人寻找心灵栖息地的一个集体渴望。 Come Home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I Love You， 我们有请 Usher 亚瑟小子送来这一首歌。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青春的音乐盛会，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6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流行歌手为整部电影来创作原声碟还是非常少见的。最近 Charlie XCX 为电影《呼啸山庄》创作的原声碟正式上线。今天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做 Dying For You， 也是这一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从风格上看，这首歌被描述为最纯粹的流行音乐的曲目，具有欢快的底鼓和军鼓的节奏，营造出一种在荒原上奔跑的意象，表达对无法割舍的那个人的复杂情感。在专辑 Wuthering Heights 当整体风格当中呢， Dying For You 体现了 Charlie 的这种流行音乐跟实验性元素相结合的一个创作特点。这张专辑整体被评价为忧郁而且传神，充分展现出了 Charlie XCX 在音乐中实验性的一面，其中融合了含义彻骨的弦乐和尖锐的合成器的音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跟 Charlie XCX 近年来的艺术探索方向是符合的。当他不再单纯的追求神曲的时候呢，产出的作品往往具有艺术深度。 Dying For You 这首歌作为电影的配乐的一部分，在也这个成功的把那种小说当中的野性邪恶的精神通过现代流行音乐的这种语言进行了诠释。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XCX 带来 Dying For You。 Thank yo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Welcome back， 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歌曲 Temptation 是他在2023年发行的一首歌了，收录在专辑 Higher Than Heaven 的豪华版当中。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延续了 Ellie Goulding 一贯的流行电子风格，通过多声部叠加处理出重复段落的结构。那副歌部分呢，延续了他之前作品的简化编曲的手法。这种怎么讲，歌词其实讲述的是一种拒绝渴望跟矛盾的一种心理。作为专辑当中的第12首歌呢， Temptation 展现了 Ellie Goulding 在音乐创作上的成熟跟多样性，也是他音乐旅程当中的又一幅力作了。早年的 Ellie Goulding 的声音呢，我觉得更像大家说的那种绵羊音，但是到了后来的专辑里呢，其实他的这整个的发声的状态和他这个歌曲的这种呈现出的一种怎么讲叫表达呢，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声音变得更加被接受。我个人觉得是他的歌会越听越上瘾，越听越有味道。所以今天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Ellie Goulding 送来的是他2023年的单曲了，歌名叫做 Tempta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现在是上午9点，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成。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过呢？是来一场短途旅行啊，还是窝在沙发里床里追剧放松呢？无论是哪种选择，音乐都是非常好的陪伴的。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周末安排吧。现在来听听这首歌了，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1: Hey

从 Brit Awards 提名到全球破十亿播放， Mimi Web 的成长有目共睹，而 Eyes Closed 没有刻意求变，而是更精准地捕捉情绪的灰色地带，爱还没走远，人却必须前行的，现在播放 Eyes Closed。

22岁的 The Kid LAROI 呢，用 Before I Forget 这张专辑完成一次重要的自我对话，关于爱过、失去，还有学会接受它不完美，但足够真诚。接下来呢，让这张专辑陪你慢慢听完。我们有 The Kid LAROI 的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的音乐呢，不只是歌迷喜欢，颁奖典礼也爱。凭借着 Push to Start 赢得了2026年格莱美奖，他用 Chanel 展现了更多音乐能量，还有个人风格的。现在呢，就让我们跟随 Tyla 的旋律，一起进入 Chanel 的世界。

心理学家指出，低冲突关系的关键是边界明确、坦诚沟通，而不是永远不争吵。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的相处正是这种状态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播放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面的歌曲，在音乐中体会这种平和感。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俗话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所以说女儿跟爸爸呢总是很亲，那种感觉呢也是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家庭格外的温暖的感觉。

在人生最平静的时刻，也许下一秒就会风云突变。 Drive Shape 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无常了，却用希望回应未知。 Miles Smith 还有 Niall Horan 用温暖的和声与明亮的原声质感，为每一个正在前行的人送上力量，把方向盘握稳，把心交给音乐。 Drive Saf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着你一个小时。那我们这个小时播放的歌曲呢就快结束了，希望你的心情像周末一样就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给你准备了这一首来自 Lady Gaga 还有 Doechii 的 Runway。 下个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No matter what

0: 上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1: 在这熟悉的城

要去参加不熟的同学聚会这件事情呢，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他首先会觉得尴尬，说真的那些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心情去参加。最后呢他听说先要每个人交1块钱这个会务费的时候，然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准备打个电话找借口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那个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听到这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靖。

现在时间是12:16，继续来听到方怡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小的时候呢，会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那长大之后呢，又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而当你可能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一下子就过来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可能到最后结婚生子，这一路实在是太快了。来听到这首小小的温柔，来自于旺福。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分享陈冰的虚构。

在十二星座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星座他们就会属于比较多愁善感，非常的善良，然后多情，同时呢又会被很多的感情所左右，变得很纠结。他们是哪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没错啦。送上动力火车的光荣

现在时间12:46，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沙洲冷》。

同事给我吃了一颗柠檬糖，然后给我吃之前呢，就看他们的眼神就怪怪的，可能感觉是一颗味道非常怪的糖，但等我吃下去之后，真的是一颗柠檬糖，超级无敌酸。但是当外面那一层糖霜化掉之后，里面那一颗糖还是挺甜的，所以呢，我就忍着没有跟他们发脾气。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成都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会说话的哑巴》。

片上的风景不管多么秀丽，幻想一万次都比不上你历经千辛万苦站在那里亲眼目睹它真正的美好。我们失去的都是幻想和侥幸啊，得到的才是手边真实的人生，剩下的也是将会永远陪伴我们的余生。继续来送上责无旁贷，来自于 IUU。

0: 现在时间是14:17。
1: 一个人并不孤单，
0: 想一个人才孤单。漫漫长夜，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单曲循环这一首歌，这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孤独长夜，总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0: 同样是青春，或许我们都曾走过一段不明所以的弯路，只是有人感恩那一段岁月，因为正是那所谓的弯路和遗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而有的人却把青春当作伤口，日后不敢再轻易的碰触。而其实青春则是生命中最漂亮的蝴蝶和最漂亮的花。
1: 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能把同一首歌唱出不同的韵味。惦记这一些，这首歌有陈百强和王杰两个版本，但我觉得王杰的声音更符合这首歌的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名字很长的歌，来。

行都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继续来分享张靓颖所带来的《这该死的爱》。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分享金玟岐的才华，

人说，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当你拿起了跟他一起喝过的杯子时，你不是突然黯然失色，而是呵呵地对着自己笑一笑。当你在朋友那儿听到他的消息，你不会想要去细细了解他的生活。当你无意间想起他时，只是犹如天空中飘过一朵不经意的云，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会勾起你无限的遐想和落寞了。继续来分享这首团圆，来自于巫启贤。

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你有看过电影《青蛇》吗？徐克和李碧华用这样的一部电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命题：问世间情为何物。

在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分享阿桑的叶子。

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这一首歌曲，非常的熟悉，叫做《热情的沙漠》，它是翻唱自一支日本乐队在1973年发行的作品，也曾经收录在庾澄庆1995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新填词，加来邦彦谱曲。下面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黄小琥的。

人生的路上不一定处处都能如愿，保持一份内心的平淡，虽然有些东西放下会有一些难，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种得失的斑驳。有拥有就会有失去，多一份谦让，还自己一份心宽。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也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继续来分享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0: 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然而现实中所有的等待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尤其是年少时候的认定，长大后好像都会被时间打破。
1: 来听到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时间，现在是15:46。接下来分享说谎的东西，来自于黄宝兴。

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接下来听到一首《我还想他》，来自于林俊杰。

0: 下午4点，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过呢？是来一场短途旅行啊，还是窝在沙发里、床里追剧放松呢？无论是哪种选择，音乐都是非常好的陪伴的。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周末安排吧。现在来听听这首歌了 ，Miley Cyrus 的《Younger You》。

从 Brit Awards 提名到全球破十亿播放， Mimi Web 的成长有目共睹，而 Eyes Closed 没有刻意求变，而是更精准地捕捉情绪的灰色地带。爱还没走远，人却必须前行的。现在播放 Eyes Closed。

22岁的 The Kid LAROI 呢，用 Before I Forget 这张专辑完成一次重要的自我对话，关于爱过、失去，还有学会接受它不完美但足够真诚。接下来呢，让这张专辑陪你慢慢听完。我们有 The Kid LAROI 的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的音乐呢，不只是歌迷喜欢，颁奖典礼也爱。凭借着 Push to Start 赢得了2026年格莱美奖，他用 Chanel 展现了更多音乐能量，还有个人风格的。现在呢，就让我们跟随 Tyla 的旋律，一起进入 Chanel 的世界。

心理学家指出，低冲突关系的关键是边界明确、坦诚沟通，而不是永远不争吵。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的相处正是这种状态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播放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面的歌曲，在音乐中体会这种平和感。

在人生最平静的时刻，也许下一秒就会风云突变。 Drive Safe 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无常了，却用希望回应未知。 Mal Smith 还有 Niall Horan 用温暖的和声与明亮的原声质感，为每一个正在前行的人送上力量，把方向盘握稳，把心交给音乐。 Drive Saf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着你一个小时。那我们这个小时播放的歌曲呢就快结束了，希望你的心情像周末一样就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给你准备了这一首来自 Lady Gaga 还有 Doechii 的 Runway。 下个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No matter what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现啊，茶叶当中还有一种名为儿茶素的抗氧化剂，可以增加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改善肌肉的耐力，有助于对抗疲劳，增加体育锻炼的时间。经常喝绿茶效果会最为明显而显著。分享这首《该不该》来自于 Coco。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孙楠和那英他两个人呢都是辽宁的老乡，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两个人虽然各居歌坛的一哥和一姐的位置，但是在音乐上的

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来听到矜持的大女人

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欧雷扬和蔡淳佳合唱的温馨小品情歌《小夫妻》，简单的旋律，贴近生活，简单的歌词，欧雷扬澄澈的嗓音，再加上了蔡淳佳干净的一个声音，让这首简单俏皮的歌曲让人听了倍感温馨。小夫妻他们也可以将这首歌作为生活的最佳的调味。

个人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必须要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担心是最温柔的诅咒，祝福是最强大的愿力。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李希儿的专属味道。

瑜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问候你，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美国流行歌手 Megan Trainor 的新单曲 Getting Girl 继续为她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Toy With Me 来预热。通过这首歌呢， Megan Trainor 希望女生们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身的感受，这样才会值得更美好的生活。新单曲是她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延续了她一贯的复古流行的风格跟自信的态度。这首歌在旋律上呢，融合了 funk 跟节奏蓝调的元素，歌词呢就传递出了女性自我肯定跟无畏前行的理念，体现了 Megan Trainor 作品当中常见的积极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首歌作为新专辑的首发单曲呢，迅速登上了 Billboard 的榜单，展现了她在音乐领域当中的持续影响力。而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由她本人来指导，以大胆的视觉风格和充满着活力的舞蹈编排，进一步强化了她女性力量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吧。The Getting Girl 的发布呢，也伴随着 Megan Trainor 对个人成长的公开分享。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呢，这首歌的灵感部分源于产后自我接纳的一个旅程，鼓励听众来拥抱真实的自己。目前这首歌在流媒体的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次，成为她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们就有请 Megan Trainor 送来这一首歌 Getting Gir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Hey, welcome back. 你正在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在翻自己的这个音乐收藏的时候呢，突然翻到了 Asher 亚瑟小子的专辑 Coming Home. 那也突然想到他之前在超级碗这个中场秀当中的表演是如此的让大家着迷哈。这张专辑呢是一场向 R&B 根源的深情回归整张专辑以丝滑的嗓音为基底，巧妙地融合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复古律动跟现代的电子元素，在情感叙事跟节奏张力之间呢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从灵魂乐的质感到钢琴伴奏到极具冲击力的808鼓的编排，那整张专辑20首曲目构建出的是一个多元的听觉场景，既有午夜电台般的这种感性的感觉，又不乏舞池的澎湃动力。那包括跟 Summer Walker跟 H.E.R. Her 等新生代歌手的合作，带来了跨时代的音乐对话，展现出了这一位 R&B 天王 Asher 持续进化的艺术格局。那么专辑的这种名字呢，既隐喻着音乐本源的追溯，也暗含着当代都市人寻找心灵栖息地的一个集体渴望。 Coming Home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I Love You， 我们有请 Asher 亚瑟小子送来这一首歌。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张远远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青春的音乐盛会，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6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流行歌手为整部电影来创作原声碟还是非常少见的，最近 Charlie XCX 为电影《呼啸山庄》创作的原声碟正式上线。今天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做 Dying For You， 也是这一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从风格上看，这首歌被描述为最纯粹的流行音乐的曲目，具有欢快的底鼓和军鼓的节奏，营造出一种在荒原上奔跑的意象，表达对无法割舍的那个人的复杂情感。在专辑 Wuthering Heights 当整体风格当中呢， Dying For You 体现了 Charlie 的这种流行音乐跟实验性元素相结合的一个创作特点。这张专辑整体被评价为忧郁而且传神，充分展现出了 Charlie XCX 在音乐中实验性的一面，其中融合了含义彻骨的弦乐和尖锐的合成器的音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跟 Charlie XCX 近年来的艺术探索方向是符合的。当他不再单纯的追求神曲的时候呢，产出的作品往往具有艺术深度。 Dying For You 这首歌作为电影的配乐的一部分，在也这个成功的把那种小说当中的野性邪恶的精神通过现代流行音乐的这种语言进行了诠释。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XCX 带来 Dying For Yo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Welcome back， 这里是 H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歌曲 Temptation 是他在2023年发行的一首歌了，收录在专辑 Higher Than Heaven 的豪华版当中。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延续了 Ellie Goulding 一贯的流行电子风格，通过多声部叠加处理出重复段落的结构。那副歌部分呢，延续了他之前作品的简化编曲的手法。这种怎么讲，歌词其实讲述的是一种拒绝渴望跟矛盾的一种心理。作为专辑当中的第12首歌呢， Temptation 展现了 Ellie Goulding 在音乐创作上的成熟跟多样性，也是他音乐旅程当中的又一幅力作了。早年的 Ellie Goulding 的声音呢，我觉得更像大家说的那种绵羊音，但是到了后来的专辑里呢，其实他的这整个的发声的状态和他这个歌曲的这种呈现出的一种怎么讲叫表达呢，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声音变得更加被接受。我个人觉得是他的歌会越听越上瘾，越听越有味道。所以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Ellie Goulding 送来的是他2023年的单曲了，歌名叫做 Tempta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向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来听到王蓉的《高跟鞋先生》。

当一个女人穿衣服她只图舒服的时候，那证明她可能老了。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听到林志炫的《一个人走》。

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分享丽宇所带来的天

0: 看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要听到的是 Beatles Little Beat。

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来听到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王心凌。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三乘以二 a 等于二，三乘以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现在时间22:14。继续来听到岑宁儿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不慕繁华，不必雕琢，对人朴实，做人踏实，不要太吝啬，不要太固守，要懂得取舍，要学会付出，不负重心灵，不伪装精神，让脚步轻盈，让快乐常在，不贪功极尽，不张扬自我，成功时低调，失败后洒脱。继续来分享这首《满座》，来自于李荣浩。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3: 当整个世界
2: 继续来听到李玟所带来的美。

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继续来听到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看见 2A 等于2看见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来听到一首《雪割草》，来自于欧电阳。

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分享五月天和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送上这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接下来分享郭富城的《等我回来》。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

号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香芹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听到杨坤所带来的提升，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悲伤的时候流眼泪，眼泪是悲伤的解药；欢喜的时候流眼泪，眼泪是幸福的结晶。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送上许飞的《在水》。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来送上黄雅莉所带来的我的光。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评调。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的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0:46，
5: 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牛奶咖啡，一股

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古巨基所带来的心里有数。

每个人的感情当中呢，这个故事完整性来讲总有高也有低。或许呢，你跟他非常开心的时候呢，你总是会觉得那是美好的回忆，可是呢也会出现呢，就是两个人有过不去的坎，需要呢一些时间和变换角度来解决。最终呢，你会发现或许有一天你才会觉得失去陪伴是你最怕失去的。继续来分享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听到这首《怎么还不爱》，来自于杨凯琳还有于峰。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最近啊，在看这个《欢乐颂二》，虽然呢，通过这几个女生来反映现在呢都市里面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殊途同归。如果说那个你永远等不到，那你就不要再等，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接下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一样的夏天》。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

多选秀的歌手呢现在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可以成为呢整个华语歌坛呢大家都在唱的歌。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当然一定是会有机会，可是因为现在歌手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常常会发现，当你很孤单的时候，你会自己跟自己说话。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还蛮多的。虽然这些话呢永远不会被别人听到，也不会被很多我们不愿意去来表达的人知晓，但是它是属于我们自有的，这个世界上独有的一笔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财富。接下来分享阿慕龙以及许茹芸的男演员。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之牵你的手》，来自于李玖哲。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惩罚别人，可能我们就常常惩罚自己，而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种惩罚能够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你不去尝试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就没有要对自己的惩罚。继续来分享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戴佩妮的《非麦田》。

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送上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讨厌红楼梦》。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一首腾飞的心，来自于孙楠。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那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接下来分享《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0: 走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很多时候呢，退后一步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事情太过于操之过急，或许带来的结果呢，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就像呢，你用一个碗去接水，你开着小的这样的一个水柱啊，碗就可以非常平稳的装满。可是如果你把水开得太大，它就会很容易溢出来。一个道理。送上一首《绽放》，来自于汪峰。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这首《旧行李》，来自于蔡健雅。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像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分享雪儿的思念谁。

活总是两难，再多的执着，再多的不肯，最终不得不学会去接受。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或许我们都一样，要给心灵寻找到一个出口。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新的方向。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分享王蓉翻唱老歌《大约在冬季》。

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分享这首《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郑玄琪。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这首《长安长安》，来自于黄绮珊。

到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接下来送上一首演员，来自于薛之谦。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16，
2: 记得
1: 分享这首小礼物，来自于王健。

小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件很丢人的事，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而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现在呢，或许依旧胆小，但是不再纠结，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听到王翠染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这首不一定来自

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送上背叛，来自于杨宗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送上再见来自于阿牛。

是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继续来送上《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铃酒君。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你不知道的是

人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来分享这首关喆的《他不爱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剧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4。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晓东，一

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情歌对唱，让我们走下去。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夕阳醉了》，来自于张学友。

0: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给你。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接下来分享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Turn
1: Two。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不朽》。
5: 我走出那扇门，

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讨你的喜欢呢？不过其实咱们的所有的欲求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刚满足过一个，马上又会产生另一个。其实呢，我们一生当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这个欲求占据着当前的位置，就是另外一个占据着，这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痛苦占据着，就是另外一种痛苦占据着。我们不断挣扎着追求着一个个的幸福，挣脱着一个个的痛苦。来听到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分享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受挫一次，对生活的理解就会加深一次；失误一次，对人生的领悟也会增加一阶；不幸一次，对世间的认识也会成熟一点；而磨难一次，对成功的内涵也会稍微透彻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想要获得成功和幸福，想要过得快乐和欢心，首先要把失败、不幸、挫折和痛苦，把它全都搞懂。给你送上徐如云，你是最爱。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会更加的具有画面感，因为这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爱情合约》的片头曲。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到在《爱情合约》当中那男女主角走在浪漫街头的情景呢？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一般的电影和电视剧呢，都喜欢找这种大腕的明星来配唱片头曲或者是插曲，因为这绝对会让整部连续剧提色不少。多远能够走完这世界，感觉放到

想想看，当有一天，然后呢，你在自己的网络空间上，你在自己所有的对外这个公布的平台上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告诉全世界的人，你有这样的勇气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勇敢一点，过你自己本来就应该过的日子，你会变得特简单，特幸福。送上这首《光荣角色》，来自于动力。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44，刘德华，他呢那个鹰钩大鼻子，哎，他的嗓音很独特哦，跟他的鼻子有一定的关系，给你带来了这首歌曲《今天》。

其实每个人呢，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个体，因为你每天呢，身上的细胞都会不断的去代谢，所以过了20多天，你身上的细胞基本上都换了一遍了。那么你现在还保有着一个月以前的心情吗？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你不需要完全去挂记在心上，你需要的是让自己不断的去更新。接下来送上爆炸的沉默，来自于郭采洁。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常说一个人特别会讲话，然后可以通过语言逗得就是对方特别的开心，就会形容他说嘴巴上是不是抹了蜜或者是吃了糖，说出来的话都特别的甜。那如果就是在这个语言当中稍微加一些比较亲密的称呼，应该会更加的让人有这样的感觉。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园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

这一节我们就来细细的讲一下，大家所认为的办公室的内部环境当中哪些要素是最重要的呢？那在被调查的这一些人群里面，66%的人认为是自然光，51%的人认为是有特色的装修，而48%的人认为是可以灵活使用的空间和可以移动的桌椅设施。那在这三个选项里面，你觉得哪个对你是最重要的？送上娱乐，来自于金文琪。

0: 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陪我看日出》。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就我自己来说，刚毕业那一会儿会觉得没有什么改变，也觉得离开就这样离开了吧。可是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反应过来，那种生活，校园的生活已经完全离我们而去，然后跟接下来要步入社会的生活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这个时候才会反应过来，毕完业真的对我们改变挺大的。搜上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恍然大悟》。

流行健身餐哈，就是在大家运动完之后呢，往往要摄入低卡路里，然后又同时能够果腹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就像是水煮鸡胸肉这样子的食物，口感肯定就没有那么好，也许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了一些什么，最后呢要加入自己特制的一些酱料来保持它的口感，但是减肥健身就是如此，必须要有所牺牲啦。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弦，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哈喽你好，我是 IC， 继续来分享那英所带来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